0: អ្នកបំពែកឬរូបស័ក្តិអ្នកគ្រប់គ្រងទាំងឡាយណាដែលល្មើសនឹងបទបញ្ញត្តិទាំងនេះអាចនឹងត្រូវបដិសេធមិនឲ្យចូលរួមឬត្រូវបានកងកម្លាំងសន្តិសុខអញ្ជើញចេញពីកន្លែងឋានភ្លាមៗតែម្ដងព្រឹត្តិការណ៍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ស្ថានីយ៍វិទ្យុទីក្រុងកង្ខើសន្យាជប់វិញក្នុងលើកក្រោយទៀត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秦剧室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1: 秦剧室拓展与新加坡企业合作机遇，按照市场需求管理和发展果树生产消费区域，从务实模式中提升党支部活动质量。各位听众，秦剧室人委会主席张景轩刚刚接待并会见了由粤新工业园腾飞发展负责人劳仁坚率领的新加坡企业代表团，代表团专程来访就投资合作机遇进行考察洽谈。目前秦剧室正重点吸引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物流、可再生能源、高科技产业以及面向整个九龙江平原地区农产品生产与加工配套项目的投资，其中占地约519公顷的永生二号工业园区和粤新工业园区秦居园区正持续得到全市大力推进招商引资。粤新工业园腾飞发展负责人罗润坚表示，秦居凭借其九龙江平原中心区位、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清晰的发展定位，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新加坡企业研究拓展合作与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市领导表示，将继续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支持和创造有利条件，助力新加坡企业在当地高效推进各项目落地。目前，新加坡是秦居市重要的外资合作伙伴之一，共有12个外商直接投资 FDI 项目，注册资本总额逾3.16亿美元。各位听众，秦居市农业与环境厅刚刚举办按照市场需求定向管理和发展果树生产消费区域研讨会。秦居市目前拥有逾10万公顷果树种植面积，已形成多个服务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集中生产区域。职能机关已颁发657个种植区域代码和45个包装设施代码。研讨会宣传贯彻了中央最新规定和进口市场要求，政府2026年第38号法令为种植区域代码和包装设施代码管理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对生产组织、质量监督以及价值链各参与主体的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此次研讨会也是管理机关、科学家、企业、合作社与生产者共同交流、分享经验，提出提升种植区域代码和包装设施代码管理使用效益方案的重要平台。同时，就推动集中、安全、可持续果树生产区域发展，加强产销对接与出口联动，积极推广科学技术应用、数字化转型和产品溯源等议题深入研讨。各位听众，秦居市人委会刚刚颁布决定，正设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培养来源区域，为全市各民族技术学校扩大招生范围。扩大后的招生来源区域涵盖秦居市内尚未被列入民族技术学校组织与运营规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范围的各乡方，适用这一新规定的对象为属于贫困户或近贫困户的少数民族学生，附加条件是学生本人及其父母需在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培养来源区域内连续常住 满36个月以上，民族技术学校以及相关单位、机关、地方和个人。这一政策有助于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培养优质人力资源，确保教育公平公正，切实落实地方民族政策。各位听众，革新内容提升基层党支部活动质量是当前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要求。在盛泰安乡盛安师村党支部建立和坚持多种务实模式，有力促进了党员凝聚力的形成，提升了责任担当精神，同时激发了地方各项运动中的主动性与创造力。这些看似细小却富有实际意义的举措，正为党支部活动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盛安师村党支部的定期活动，如今已不仅是部署任务、评估工作成效的场合，更成为凝聚责任担当精神、党员之间相互关爱分享的重要纽带。立足基层实际，支部灵活建立了多种适合的模式，其中情谊存钱罐模式正发挥着切实的积极效果。按照规定，在每月例行活动中，每位党员向存钱罐投入10000元。凡缺席支部发起的各项运动的党员，每次需额外缴纳20000元。年底存钱罐积累的资金将用于社会保障活动和党员奖励。2025年首次开启存钱罐以来，支部已向辖区内5个困难家庭赠送慰问品，有效传递了温暖与爱心。起居室盛泰安乡盛安师村村长李文煌说：“
3: 在江城都啊，系高光肯啊。”
1: 盛安师村有许多困难家庭，不少户既没有田地耕作，也无子女照料，因此这一模式给这些家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希望今后该模式能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让群众持续得到支持，为他们创造奋发向上的条件。与情谊存钱罐模式相配合，盛安师村党支部还推行循环入股模式，持续弘扬党员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每月每位党员缴纳20万元，共同建立资金池，相互扶持，发展经济，稳定生活。资金领取采取抽签方式，对家庭困难的党员，支部将优先考虑安排。值得称道的是，许多抽到签的党员仍主动将自己的份额让给更有需要的同志。这笔资金虽不大，却帮助党员有了更多条件用于农业生产、养殖和家庭日常开支。秦区市盛泰安乡盛安师村党支部书记黄金玉发表称：“推进以来，支部内党员反应积极踊跃，责任意识不断增强，积极参与地方各项运动和活动，切实提升了党支部活动质量，使支部日益巩固壮大。上述务实模式契合地方实际情况，盛安师村党支部逐步推动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革新，激发了党员的责任担当精神、团结意识和凝聚力。这些做法的成效不仅提升了党支部活动质量，使各次活动更加深入扎实，同时也在社区和基层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带动作用。起居室盛泰安乡党委党建委会主任吴明军发表称：“
4: với những kết quả đạt được của chi bộ ấp Thạnh An Tư，
1: 鉴于盛安师村党支部取得的成果，乡党委也已指示加强宣传工作，在盛泰安乡全乡范围内推广各有效模式，同时将开展阶段性总结，对模式进行评估总结，为下一步推广做好准备。乡党委还制定计划，打造示范支部， 供其他支部学习借鉴，推动有效模式进一步广泛推广。

0: 这些模式不仅提升了内部责任担当精神和团结凝聚力，圣安师村党支部正在推行的各项举措还进一步增强了每位党员对社区、对地方以及对革命传统的责任意识。由此，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体现在言辞和决议中，更切实落实在日常生活的一件件有益的具体行动中，从而从基层推动党组织不断巩固壮大。各位听众，2026年前几个月赴越南旅游的国际游客继续保持令人瞩目的增长势头。据国家旅游局统计，5月份越南接待国际游客近180万人次，同比增长 16.5%， 累计前5个月国际游客总数达106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至此，越南已完成全年接待2500万人次国际游客目标的 42%。 在全球旅游业仍受地缘政治动荡、地区冲突以及多国经济困难冲击的背景下，越南被持续评价为一个安全、稳定且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具有竞争力的旅游成本，不断拓展的国际航线网络以及日益便利的签证政策，正成为提升越南在全球旅游版图中竞争力的重要优势。五月份通常被视为国际旅游淡季，但赴越南的国际游客人数仍创下历史新高，充分体现了越南目的地日益强劲的吸引力，以及越南旅游业保持稳定增长的能力。前五个月，越南十大国际客源市场包括中国、韩国、俄罗斯、台湾地区、柬埔寨、美国、印度、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其中中国和韩国继续是两大重点客源市场，占越南国际游客总数的近 40%。 柬埔寨市场取得显著进展，跃升至第五位，反映周边邻国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俄罗斯升到第三位，经历强劲复苏后，前五个月赴越俄罗斯游客量已达2019年全年水平的约 90%， 表明俄罗斯正迅速重回越南旅游业重要客源市场之列。与此同时，印度成为高增长潜力市场，2026年有望实现接待100万人次印度游客的目标。从增长速度来看，东南亚仍是贡献最为积极的区域，菲律宾市场增长 71.9%， 跃居最大客源市场第九位。其他市场也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柬埔寨增长 40.2%， 印尼增长 28.7%， 新加坡增长 28.5%， 马来西亚增长 21%。 南亚方面，印度市场增长 50.4%。旅游专家认为，地理距离相近、航空互联互通便利以及区域内短途旅游趋势的兴起，使东南亚成为越南旅游业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之一。值得关注的是，欧洲是前五个月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增幅达 54.8%， 其中波兰增长 51.7%，瑞士增长 25.7%， 捷克增长 18.1%。 助力欧洲客源市场进一步拓展，在远程客源市场中，澳大利亚增长 21.2%， 美国增长 18.8%， 这表明越南对国际高端游客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前五个月累计接待国际游客超1060万人次，为越南旅游业奠定了良好开局。
1: 这个成绩
0: 不仅彰显旅游业的强劲复苏，也有利推动经济、服务与贸易的增长，为实现社经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这是秦居士。